红同中人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

起我，我我起哩起哩，动我我起哩，阿爸这是蹦，正冲给我个的个的春浪，春浪给度你的。대장범칠한놈이토끼뒤를졸졸따라다니다가철랑철랑하는소리를듣더니아따야들아저토끼뱃속에간들었다하고괌을질러놓으니토끼란놈깜짝놀래주잔지며아니그어떤시리비아들놈이내뱃속에간들었다고그러느냐못먹는술을빈뱃속에다몇잔들어부었더니아마도똥대기가철랑철랑하